人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事情，我失眠好几星期。有人按门铃，打开是你，拿着话说，你要的幸福全种在这里。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

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能平稳，空手无空，脚是波爆针，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歪歪歪飞行。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周日上午，相遇不同的朋友，倾听不同的声音，放开视线的复杂迷离，聊聊新闻背后的人和事，用最简单的一面，和我一起共度好时光。

0: 各位好，欢迎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共度好时光，与各位相会每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共同度过一段欢乐时光。我是袁莹，各位上午好。前段时间在霄金公园附近的钩针男孩高贤成熙被大家印象深刻所记住了，一个男孩居然在那儿摆摊售卖他的钩针作品，并且暖心地说攒了钱想给妈妈买礼物，想为这个家做出一份贡献。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趁着暑假即将结束之时，请到了成熙做客直播间，请他和各位听众朋友聊聊他的暑假生活。可能跟你有点不一样，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或许都不一样，我们听听成熙的这个暑假是如何度过的。成熙，先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叫高贤成熙。今年12岁了。
0: 那就是6年级，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暑假跟往年的暑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这个暑假可能就是在那摆摊比较火了一点吧，就是来找我的人多了一点。
0: 就是你的面孔被更多的人所记住了，对不对？
1: 对。
0: 应该还有一点吧，这个暑假是不是没有暑假作业？
1: 对，这个暑假就是因为上初小学上初中了，然后就没有暑假作业。
0: 哇，爽不爽？哎，成熙，我想问哈，就是在刚刚开始6月底7月初准备过暑假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会被那么多的人所关注吗？
1: 一开始是没想到的，我就觉得我就是在那卖东西就勾，一开始是没有想到，然后后面不知道会就是那么多人关注我。
0: 被关注的时候是开心还是紧张？
1: 可能比较开心吧。
0: 比较开心。你的开心一般怎么表现？有人开心是手舞足蹈，有的人开心可能是心中窃喜，你是哪一种？还是不一样？
1: 心中窃喜。
0: 心中窃喜啊，哇，太棒了。我

0: 家的钩针作品能卖出去了，对不对？啊，你知道网红这个词儿吧？
1: 知道。
0: 你知道你现在算个小网红吧？
1: 啊，
0: 也知道哈。哦，所以对于接下来要怎么去钩针或者怎么去学习，可能有自己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好好聊聊，好吗？
1: 好。
0: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每天坐在逍遥津公园附近钩针，夏天天这么热，今年夏天啊，极端天气那么多，会不会觉得很枯燥啊？
1: 大应该不会，我们一般都是晚上6点的时候去，太阳当时都已经下山了，所以不是那么热。
0: 嗯，
1: 然后我在那的话坐着也可以勾勾东西，然后多勾点东西。
0: 嗯，你一般是6点出摊儿，
1: 对，
0: 到几点收摊儿？
1: 到大概10点左右吧，
0: 就是大概4-5个小时左右。
1: 对，
0: 哦，这段时间，白天的时间在做什么？
1: 白天的时间可能晚上回家的比较晚，早上大概就起得比较晚一点。
0: 嗯嗯。
1: 然后起来的时候先学会习，然后，然后把饭吃完之后，可能也会勾一点东西，然后就出去卖了。
0: 卖啊，嗯，也就是说，这整整快2个月的时间，每天的生活还是比较规律的。
1: 对，
0: 哦，比较规律。有没有抱怨过？我没有出去玩啊，别的小伙伴在外面玩，有没有抱怨过？
1: 没有，因为我马上就要去，我妈也会带我去老家玩。
0: 嗯，
1: 我就前面1个月多，然后去卖夹子，然后后面就可以去玩了，而且我自己也可以赚点钱
0: 啊，哈哈，所以还是很开心的，对不对？嗯，就有规划有安排啊。你看突然之间爆火之后，大家都在想，第一，放弃了那么美好的暑假生活，在这陪妈妈钩针哈。第二，一个男孩钩针，我们没有任何性别歧视，只是特别好奇，你怎么能坐得住的呀？好多男孩喜欢枪啊、炮啊、剑啊、游戏啊等等之类的，你怎么能坐得住的？
1: 就是钩东西的话是比较，勾东西的话是比较休闲之类的，就是勾不会急，然后勾完一个会很有成就感，就会想着赶快把它勾完嘛，就勾那个东西的时候，所以就不会急。
0: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成品出来，就像我们拼乐高有成品，自己有成就感。
1: 对。
0: 哦，你最有成就感的钩针作品是什么？是哪一个作品？
1: 是一个动画里面的人物，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那个人物，然后把它勾出来就很有成就感。
0: 嗯，是哪个人物？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蜘蛛侠吧？
0: 哦，蜘蛛侠。
1: 对，
0: 最近蜘蛛侠看了吧？
1: 看了。
0: 哦，看了，就正好有这个蜘蛛侠的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你喜欢的。
1: 对。
0: 然后把它勾针勾出来。
1: 对。
0: 嗯，哇，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其实程曦更多的具备了，好像超越他这个年龄段的成熟和稳重哈，对任何事儿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规划，也不会觉得苦，不会觉得累。很多网友都说你是温柔的手工少年，突然被全网关注之后，你自己说了心中是窃喜，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你平时玩游戏吗？
1: 平时有时候会玩一小会，但不会过度的玩。
0: 怎么克制的？
1: 可能就是一天玩个半小时，然后我去卖夹子的时候，妈妈会奖励我一些时间，然后我就是把那些时间玩完就不玩了，
0: 就不玩了，自己对自己有要求。哎，你会觉得我剩的时间拿出来钩针，有没有一种感觉，我把我玩游戏的时间拿出来钩针，我还挺快乐的？
1: 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钩针这个东西，其实钩完之后非常有成就感，然后自己也比较快乐，感觉比玩游戏好多了。
0: 就是最终有一个成品的展现，但是游戏好像是很虚拟的东西。
1: 对。
0: 你身边有同学沉迷游戏吗？
1: 我身边也有一些同学，天天玩游戏。
0: 然后你会跟他们说吗？
1: 他们也有些人会就是意思找我过来学，会叫我教他们学。
0: 哦，真的？
1: 对。
0: 然后你也就是充当起了小老师的角色。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妈妈有的时候也说看人家孩子，然后就是给他们自己孩子买了线钩针，然后说叫他们也学。
0: 但是你就会成为那个别人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好优秀啊！你看这个程曦在那儿钩针啊，但是你能不能跟我们聊聊看，其实你是怎样走上钩针这条路的？
1: 一开始本来是我妈妈先勾的。
0: 哦，妈妈先在勾。
1: 然后妈妈一开始也没有出去卖，在给别人勾。
0: 哦。
1: 然后别人可能

0: 就是因为我妈勾的东西有些尺寸比较没合格，然后就被退回来了。然后当时退回来的是那个夹子，然后
1: 发夹吗？
0: 对发夹，然后发夹有好几百个，然后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妈妈就说我们买一个雨伞，然后把夹子夹到上面，然后就出去卖。我妈当时可能没太多勇气，然后就叫我去卖。
1: 哎呀，这真是揭了妈妈的短啊！就你觉得妈妈可能害羞不好意思，
0: 对，
1: 让你去卖。
0: 对，
1: 你当时多大？
0: 大概上2年级。
1: 2年级，那很小啊，其实。
0: 对，
1: 你好意思吗？
0: 当时可能比较小吧，挺大胆的。
1: 就初生牛犊不怕虎，
0: 对，
1: 去了。
0: 去了。
1: 然后在哪儿摆的？
0: 在五里山天街一开始，
1: 哦，五里山天街。
0: 对，一开始只卖一些发夹，然后就端着个伞去问别人要不要，然后之后又买了一个箱子，然后把发夹夹到箱子上，就开始固定在一个地方摆了。
1: 后来慢慢就是没有那么害怕了，
0: 对，
1: 胆子大了。
0: 对。
1: 然后是不是帮妈妈把那几百个发夹全部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0: 对，然后我妈妈后面还多做了一些别的款式的发夹，然后后面也推出来了一些挂件和盆栽那些的，
1: 也都被你一手
0: 也，
1: 而空。
0: 对，
1: 哇，你是有销售天赋的。哎，你还记得吗，程曦，第一个买你发夹的小姐姐，对吧？应该是。还记得卖的是什么类样的发夹吗？
0: 卖的是那种白雪公主的发夹，然后下面是蓝色的，上面是那个红色的，
1: 红色的，就是蓝红配的那个白雪公主。
0: 对。
1: 你是怎么跟小姐姐说的？怎么卖的？还记得吗？
0: 我就好像就是问了他，就是要不要发夹。
1: 然后呢？她就买了。
0: 对，然后他那个叔叔说叫我帮把小姐姐把它夹上，然后就说本来是8块钱，然后他就说给我10块钱。
1: 哇，太棒了！第一次的售卖太成功了，点赞点赞啊！哎呦，我真的觉得就是好像2年级的第一次尝试，你已经6年级了，对吧？就等于是4年前就开始尝试了。那在今后的很长一段路上，是不是每个暑假或者寒假，我们这个事儿都会干？钩针的活儿或者售卖的活儿都会干。
0: 我现在马上要初中了，可能学习的任务比较重了。我之前星期六、星期天也会在那个地方摆，然后现在基本上不会了，就在家学习。然后暑假、寒假的话，我有时间也会帮我妈妈在那个地方摆的。
1: 所以今年的暑假，大家又在老地方又见到了你，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被大家所熟知了啊。但是这个是一开头的过程，其实是先卖。卖发夹的这个过程起由开始，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妈妈，我也想学钩？因为你不是我只做一个售卖型人才，对不对？妈妈毕竟每天在家钩啊，有个天然的好老师在家，什么时候你自己主动要求学钩针的？
0: 就是当时一开始卖发夹，就坐在那，可能比较无聊吧。然后我就跟妈妈说，我比较无聊，然后想学他那个钩针，就是钩，然后就可能不无聊了。然后妈妈就把那个钩针交给了我。
1: 这个过程是快，学得很快呢，还是有慢慢的水到渠成？
0: 一开始学的时候可能比较慢，因为一开始他那个钩针绕都比较慢，然后我也看妈妈钩过几次，然后可能就一开始学的还行，然后后面就是那些针呀那些的就会了。
1: 也就是说从简单到慢慢变难，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慢慢就上手了。哎呦，有一个好老师在这儿啊！这个程曦不仅是销售人才，可能还是学艺方面的人才，慢慢就学会了，所以逐步开始就边卖自己边勾。你知道吗？这种方式太棒了，就是大家会发现这小孩他不是进货的，真的是来自纯手工。对吧？这个可能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也是你被全网关注的原因，就是我不是只卖货，我自己会勾。有一句话叫"真正的艺术家和真正的匠人是只说啊，只做不说"。他就是在那儿勾，但是不怎么说话，因为沉迷于自己的作品。你同意这句话吗？
0: 同意。
1: 同意。哎，你是不是卖货的状态也是就在那儿勾，然后一般不会主动推销？
0: 差不多。他们走过来看的时候，我会招呼一句。
1: 比如说你们自己看一看，然后问多少钱，你会说几句。
0: 对。
1: 哎，我还知道你有一个特殊的习惯，还价这事儿好像在你这是不是不存在？
0: 还行吧， 因为我自己做的东西，然后他们要还个3-5块还可以，但是要是还的太多了，就不太行了。
1: 不太行，你会怎么强硬的说？你会怎么回过去？哎呀，小朋友便宜点嘛，对吧？哈，
0: 我就说这一个东西都要做好几个小时或者一两天，这个做的东西也非常的难，然后可能那个价卖的话，我也比较，
1: 亏本儿。
0: 对，
1: 对不起我的心血，所以就坚决不卖，对不对？
0: 对，
1: 哇，好有原则啊。我想知道你现在谈起你整个的售卖过程和你学钩针的过程，大家会觉得很轻松，这中间有遇到过困难吗？不管是卖货还是学的过程，有没有困难？
0: 卖东西的话，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下不是冬天的时候，然后可能没有，可能就是没有太多人去，然后、
1: 冬天太冷了，
0: 对，有可能去那边，有可能就卖个，当时卖的也不好，可能卖个100来块，100都不到那些，然后就是卖的不太好。
1: 那时候有焦虑吗？
0: 有，就是想以后要是卖不掉怎么办？
1: 怎么办？这个是你觉得难的地方。
0: 对，
1: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冬日当中的破局之法？
0: 当时晚上就是比较冷，然后早上可能有太阳的时候人会多一点，
1: 对，
0: 所以当时就是从早上去买，然后晚上回来的。然后夏天的时候就是中午的时候太热了，然后就从晚上人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就晚上过去。
1: 反向操作，
0: 对，
1: 对吧？主打一个顺应大家的这个日出日落的习惯啊、所以夏天基本上晚上生意还不错。白天应该就是冬天就完全相反，
0: 对，
1: 有改变。那学的过程，因为我确实手很残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确实看到你勾的，我太厉害了，惟妙惟肖。这个学的过程难道不难吗？
0: 学的过程，它的这个钩织，你只要会拿线，然后拿钩针，然后钩的话，它一个针钩会了，把所有针全会了，然后基本上就把针全部勾会了，它整个主体基本上也能勾好了。
1: 但是好像很多针法，对不对？
0: 对，
1: 大家有人通过小红书在学，你可能也看过啊，很多网红的一些学的方法，比如说去年开始流行给这个小猫小狗勾个小围脖，对吧？给自己的水杯勾个杯套，甚至勾个杯垫哈，就是家中这些小物件，很多爱这方面的人，女性同胞会去勾啊。你我知道肯定都勾到大件的东西了，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吧？
0: 对，一开始勾的东西的话，可能勾的有些松，就是勾的不太好看。然后后面就熟练了，越勾就越好了。
1: 所以现在最满意的作品就是你说的那个蜘蛛侠。
0: 对，
1: 店里卖的最好的会是什么类型产品？你有总结过吗？
0: 店里卖的最好的可能就是那些，他们有些人就是找自己的生肖买。
1: 哦，生肖。
0: 对，
1: 你们也会勾吗？就12生肖其实都有。
0: 对，12生肖的话，我们之前也勾过，就是卖的还可以。
1: 就大家会找自己的这个独属的专属生肖，然后去购买。包括是不是会发现很多网红，像拉布布啊这些网红款，是不是也很多人会去买？
0: 对，就是那些现在比较火的一些玩偶那些的，然后勾出来也有很多人问说有没有，然后也有很多人买。
1: 哎呀，就是我们从小培养自己的财商啊，在这块呢，程曦真的是很厉害，因为据说这个暑假还真的是给自己的钱包鼓了一鼓啊。哎，不透露你到底挣了多少钱啊，我就想说你这个挣的金额你自己满意吗？今年暑假？
0: 可以吧？
1: 可以吧？
0: 对，就是我妈妈，我一般卖东西，我妈妈一般都会给我一些提成。
1: 提成，
0: 对，然后她看这个月卖了多少钱，她会就是奖励我一些提成。
1: 是钱存在小金库里？
0: 对。
1: 然后准备怎么用？
0: 等我爸爸妈妈生日的时候，给他们买一些生日礼物。
1: 自己有想过怎么用吗？给自己呢？
0: 我自己没怎么用嘛，因为我吃穿上面嘛，爸爸妈妈都会帮我买，然后所以我那钱基本上除了给爸爸妈妈买礼物，也没其他用的地方。
1: 太暖心了啊！这听完之后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妈妈授人以鱼，授人以渔，对吧？妈妈教会了你去勾针，然后挣到了钱，哎，还要反哺于父母，这就是为什么得到了很多央视媒体的报道，勾针男孩的故事，就是懂得图报，对吧？也知道自己学一技之长，更多的

0: 反哺于自己的父母，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哎呀，说了这么多之后，大家肯定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一下程曦啊。你最早的时候应该是陪妈妈摆过摊儿，对不对？
1: 对，
0: 去过。那时候多大？
1: 一开始那时候好像是也是二年级的时候，
0: 就也更小对吧？一二年级左右。
1: 对。
0: 那时候摆摊的时候，因为你太小了嘛，你能觉得无聊吗？或者你能坐得住吗？陪妈妈摆摊。
1: 当时摆摊的时间比较短，大概就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左右，然后爸爸妈妈也在旁边陪着，所以就不觉得那么无聊。
0: 就还行。
1: 对。
0: 所以现在基本上爸爸妈妈是能够全程撤出，你自己一个人完成摆摊吧？
1: 对。
0: 四个小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
0: 有没有跟周围同样摆摊的隔壁的商户做成朋友呢？有没有互相聊天之类的？
1: 有，因为摆摊那个位置嘛，他们那些摆摊的，我们关系都特别好。有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一些吃的那些的，然后我也会送他们一些玩偶那些。
0: 玩偶啊，有没有在这个摆摊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周围的商贩或者来买东西的人，有没有在这个暑假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儿？
1: 可能有个客户让我印象深刻。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大概买了很多东西。
0: 就在你的店上。
1: 对。然后还在旁边帮我卖。
0: 这么好，是小姐姐吗？
1: 是
0: 的。小姐姐还帮你卖是不是？他怎么说的？
1: 他就是帮我吆喝。
0: 吆喝。赔了一晚上。基本上
1: 赔了有一个小时
0: 左右。就他有跟你交流吗？有没有跟你再深入的沟通？为什么会在这帮你？
1: 有。
0: 他怎么说的？
1: 他会问我为什么就在这儿摆，然后就是或者家里没事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就跟你聊上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啊！这座城市当中需要这样的人间烟火气。其实人间烟火气不仅仅是吃这件事儿，也包括我们勾汁儿，对吧？摆摊儿，现在地摊文化特别火爆，很多年轻人喜欢通过摆摊儿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充裕你自己的时间，或者挣上一份零花钱，怎样都好啊。我觉得其实程曦也是很早的看到了这个世界。我想问你啊，等到你摆完摊儿之后，再重新回到学校去上学的时候，你会觉得学校生活和社会区别是什么？
1: 学校的话就是比较那些比较
0: 单纯。
1: 对。
0: 就是学习。
1: 对。
0: 但是在
1: 学习。
0: 社会上呢？
1: 社会上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可能他们有各色各样的人。有些人就是比较和善一些，有些人就是比较就是
0: 难说话。
1: 对，难说话一些。
0: 你有遇到难讲话的吗？就是摆摊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听到好像都挺顺遂的有没有难说话的？
1: 有。
0: 说说看。
1: 也有些客户就是听到这个价之后就说这个太贵了。然后本来一个卖三四十四五十的，他就说还的价很离谱。就说大概十几块钱一个。
0: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内心一定是觉得你不懂得欣赏我的作品。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可能会说那我不卖给你。有的客户是不是还会说一点不好听的话？
1: 有些客户说过，但是这是很小
0: 很小众的。大多数可能就说那你这个价格预期跟我不符，那我就不买了，对吧？可能这种情况。好，也就是说每个人对这个钩针作品的理解不一样。那我特别想问你因为你的一个钩针我知道卖到三四十，对吧？有的甚至可能会更贵一点。大家会觉得地摊消费一定会觉得是便宜的，但是后来突然发现现在地摊消费不完全是廉价，因为这其中有心血嘛。你觉得你的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值这个钱？
1: 因为它这个手工做的这个东西，它手工做的一个可能要三四小时四五个小时，然后它做着一个很费劲，然后可能你做三四个小时只能卖到十块钱的话就感觉很亏。
0: 就时间成本和自己的体力消耗不成正比，甚至包括你对这个作品投入的情绪价值。在那么多的地摊作品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勾的是蜘蛛侠。
1: 对。
0: 最不舍得卖的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蜘蛛侠？
1: 差不多。
0: 现在这个蜘蛛侠在摊上吗？
1: 在。

0: 有人问吗？
1: 有人买过，
0: 啊，有人买过。
1: 对，我自己给自己留了一个蜘蛛侠，
0: 留了一个蜘蛛侠。
1: 对，
0: 这个蜘蛛侠卖多少钱？
1: 那个蜘蛛侠好像卖49吧，
0: 因为比较大，也就是稍微难度高一点。
1: 对，
0: 这个是最不舍得卖的，对吧？
1: 是的。
0: 但是自己预留了一个，预藏了一个。哎，你除了会留一个蜘蛛侠在身边，还有哪个钩针作品是你自己当小宝贝儿的，就是留在身边不舍得卖的，要留一个这个自己私藏的？
1: 还有，我不是今年本命年属马
0: 哦，属马，
1: 吗？然
0: 对。
1: 后给自己勾了一个马，然后挂在包上，书包上。
0: 哦，这个也是限量版，
1: 对。
0: 只属于自己，对不对？哎，说了这么多程曦的这个钩针，大家可能只知道钩针男孩的故事啊，但是其实背后还有钩针女孩的故事，对吧？妹妹啊，
1: 对。
0: 妹妹会钩吗？
1: 也会勾一些简单的。
0: 哦，妹妹今年多大了？
1: 妹妹是8岁。
0: 哦，8岁，那也就是对妹妹来说，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看着你跟妈妈钩针和摆摊长大的。
1: 对，
0: 你会带着妹妹一块出摊吗？
1: 可能是我妈妈带着我们俩一起出
0: 哦，
1: 摊。
0: 一起出摊儿。
1: 对，
0: 有没有跟妹妹聊过？就妹妹跟你相比，你觉得你们俩谁更爱钩针儿？
1: 可能是我妹妹吧，
0: 啊，你妹妹更爱钩，为什么？
1: 因为我妹妹平常她就是比较喜欢这个钩针，
0: 就跟你相比，你觉得她更喜欢？
1: 对，
0: 哦，就你觉得她更愿意去完成的量会更多？
1: 对。
0: 哦，好，哎呀，这以后还能有一个叫钩针女孩的故事啊，这是钩针男孩的故事。多么优秀的妈妈啊，用自己的技术，教孩子学会了钩针，并且让孩子独立去销售，又培养了孩子的财商，并且在社会大熔炉下让他感受到社会和学校完全不一样。那我还想问一下，一个非常老套的话题啊，你觉得钩针苦还是上学苦？
1: 我觉得，
0: 实话实说。
1: 上学比较苦一些，
0: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钩针的话，你只需要数针数那些的，然后上学的话可能比较费脑子。
0: 费脑子，但是你钩针在那卖货，不也挺累的吗？风吹日晒的呀。
1: 我们一般都是晚上
0: 啊，
1: 去，
0: 就你
1: 所
0: 觉得
1: 以，
0: 还行，就身体上还好。
1: 对，只需要在那坐着，然后勾回东西，然后有人问的话说一下就行。然后上学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费脑子，然
0: 费
1: 后，
0: 脑子，
1: 对。
0: 好嘞。你看，每个人对这个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可能摆摊了这么多长时间啊，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听说你好像也给爸爸妈妈通过你之前钩针挣到的钱，是不是已经买过礼物的，对吧？
1: 对。
0: 买什么呢？
1: 我之前在爸爸生日的时候给他买了一个金的手链。
0: 哇，是给爸爸买的，
1: 对，给妈妈的话，在我妈妈过生日的时候给她买过好几件衣服，然
0: 好几
1: 后，
0: 件衣服啊，
1: 对，
0: 据说昨天妈妈去逛街，对不对？
1: 对，
0: 难得最近台风嘛，休整，妈妈去逛街，然后你说回来报销，对吧？
1: 对。
0: 要给妈妈报销衣服，太大方了。你为什么没有想过给自己留点钱？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吃穿用度都不需要钱，
1: 对，
0: 没有什么自己特别想买的东西吗？
1: 一般有什么特别想买的话，我爸爸妈妈一般都会给我买。
0: 能告诉我你最近买过的，父母给你买的？

0: 说到现在，他们有问一个问题啊，除了钩针之外，你喜欢干啥呀？
1: 嗯，除了钩针之外，可能比较喜欢听歌吧。
0: 哦，听歌？哦，你最喜欢听哪首歌？
1: 可能就是比较火的歌吧。
0: 哦，比较火的歌都行，比较火爆的歌都行。和程曦聊了这么多，大家已经特别觉得哇，真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啊。我们请到了程曦的妈妈赵女士啊。其实您，我用了一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给了她一个去捕鱼的技巧，教会她怎么样去钩针。哎，最初是无心栽柳让孩子学会的，还是刻意为之？
2: 也是无心的，就是根据这个环境的变化接触到这个。
0: 嗯，
2: 因为我是在家照顾两个小孩，没有上班，就想说做点手工啊，补贴家用。然后第二个就是，哎，有一天忽然发现这个能出去卖，我说顺便锻炼一下孩子。
0: 对，
2: 就叫有的时候可能我也比较社恐嘛，先让儿子出去，
0: 先上，
2: 哎，还不错啊。后期慢慢的就是先卖，后学钩织。
0: 嗯，
2: 我感觉对他的成长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以前很小的时候，他男孩子不太爱说话嘛。
0: 哦。
2: 后来接触的人多了，他有自己的主见、观察力，包括跟顾客沟通，这些他就慢慢的就是有很大的变化。
0: 对，我的感觉就是，程曦像一个完全不同的老板，他的性格很特别，他也不是那种招呼型的，对吧？他是那种，哎，他勾着他的，你有什么问题你问他，然后有自己的原则。
2: 对
0: 啊，觉得这是我的首座单品，绝对不能说价格太低的贱卖。
2: 嗯，对，
0: 并且敢于去迈出这一步，本身就是对孩子自信能力的考验和挑战了。
2: 嗯，
0: 而且他过早的其实会接触社会，对现在的孩子来说难能可贵。
2: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现在有很多小孩玩手机的这个这个问题，我在网上经常刷手机，特别严重。
0: 对，
2: 其实我在这里也想提个建议，就是你像就是现在孩子因为在家庭环境都特比较好的多，没有什么事情跟他做。
0: 对，
2: 然后只有玩手机。
0: 对，
2: 嗯，就是说小孩子你要不是说你一味的去指责他玩手机，而是帮助他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0: 替代。
2: 喜欢的东西，兴趣，培养一个兴趣，让他就是转移一下他这个玩手机的注意力。就是像我家孩子一样，他会钩织，哎，这一个钩织一卷毛线一个钩针值不了多少钱，他一玩就是几个小时。
0: 没错，
2: 他就没有那个过多的时间去接触那个手机，他不玩手机他也想玩手机。
0: 嗯，
2: 但是你就是玩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0: 对，
2: 然后其他时间你去给他培养他培养点其他兴趣爱好，他就转移一下注意力。
0: 是的，
2: 他就会，要不然真的会沉迷手机，
0: 会沉迷，甚至可能到了长大了，可能压根自己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都没有，甚至业余爱好完全没有。
2: 对对，
0: 女儿是不是也是这样？业余爱好也是钩针？
2: 嗯，对，她就是也学得特别快。就是说，我在想说，哥哥马上上初中了，就妹妹就要接哥哥的班了。对
0: 对，所以给孩子去特意营造出一种氛围，让他在学习之余，哎，放松，我就钩针。没事儿的时候，没事儿干，无聊的时候，我钩针儿，对吧？哎，这个无形当中真的是有这个孟母所谓啊，刻意为之啊，妈妈是有想法的，有构思的啊。所以现在儿子，其实我们讲全网被关注，作为妈妈，我特别想问您的真心话，您希望他被全网那么多人关注吗？
2: 关注这个事情看你怎么看。
0: 嗯，
2: 就是说他被全网关注，也是因为就是网上，就大多数人就比较就是同情心，就是好心，
0: 好奇心，
2: 就是特别想支持孩子。因为最近我们摆摊有好多，不知道我们几点过去，可能我们7点去，他5点多就在那等着了。
0: 哦，
2: 这个也挺不好意思的。就是我就是非常感恩，也非常知足的一个人。就是说他这么小被很多人照顾到的。
0: 对，
2: 可能有很多人去他的摊位上说，哎，我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看
0: 我要支持他，
2: 这个小朋友在这，我就支持一下。他就买了一个这个东西，就是主要就是支持小孩，
0: 支持他。
2: 我就在这里也是非常的感谢的。
0: 好，就通过我们节目一并感谢了。
2: 对对对，
0: 这个夏天就像那些不期而遇的雨水突然掉落一样，程曦的突然的火可能也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因为其实我们早就开始摆摊，而不是今天第一天摆了。突然之间，机缘巧合也罢，或者是时间到了也好，或者是一直的努力和

0: 处终有回响也罢，我觉得对于您现在来说是开心的，因为儿子通过钩针收获的其实不仅是成为网红，更重要的是生活能力
1: 啊，
0: 独立思考的能力。
1: 对，
0: 嗯，
1: 就是平时有很多就是说家长可能说因为小孩太烦了就把手机给他说，哎，你去挽回手机，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0: 嗯，
1: 我家孩子如果不听话，小孩在家打啊吵啊，我就会给他安排很多事情做。
0: 嗯，
1: 除了钩织，也会说，哎，你去把这个碗刷刷或者地扫扫。
0: 嗯，
1: 其实我们家里面有很多小事可以给孩子去做的。
0: 是。
1: 对，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忙，他们干点事情也能帮我减轻一下这个负担。
0: 嗯，对。
1: 嗯，顺便锻炼
0: 锻炼自己。
1: 嗯
0: 嗯，而且儿子真的特别暖心啊。挣到的钱基本上其实都是给您和丈夫买礼物了，对不对？
1: 对
0: 啊。你当时收到他的那个礼物，买衣服对吧？
1: 嗯，
0: 什么心情？
1: 哎，就是感动嘛，这么多，付出这么多。
0: 嗯，
1: 哎，孩子也这么懂事，就是觉得自己值了，就
0: 值得。嗯
1: 嗯，平时也会发生一些小事，
0: 嗯，
1: 让我很感动。
0: 嗯，
1: 就是平时生活中，我带他跟妹妹上超市，哎，买东西碰到舍不得买的，哎呦，当时我就捂心一句话，我说算了吧，这个太贵了，
0: 不买了。
1: 他说了一句，他说妈妈，你买了，我明天去摆摊，帮你把钱挣回来，就这样子。
0: 嗯。特别感动啊，就孩子其实他眼中都有这些，都看得见。
1: 他不善于表达，但是你要有事情的话，他就会特别的就是说积极。就是这样也能在小孩身上建立，哎，我对这个家庭是
0: 有责任的，
1: 有责任的。
0: 对，
1: 哎，他用他自己的劳动去给你买个东西，他也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0: 是的，
1: 也非常的骄傲，说，哎，我终于挣钱了，哎，我帮我妈妈买个东西，
0: 对，
1: 这样子，
0: 他有成就感。
1: 嗯，
0: 他并不觉得好像我现在得到一切就该的，
1: 对，
0: 啊，也不去提过分的要求。
1: 对，不会的，我家他就是从小都是他知道挣钱不容易，他出去摆摊就是
0: 他自己完全能体会得到。
1: 嗯，自己使劲勾勾勾，可能勾一个小时连10块钱都不到，拿出去卖完，然后他说，哎呦，我半天才挣了20-30，他就不会乱花这个钱。
0: 对，
1: 像我给他的钱，像有的小孩也是，像我给他这么多钱，他从来没有说，哎，我想买个这个，我想那个，都是在攒着。
0: 嗯，攒着每一分钱。
1: 嗯，
0: 也培养了儿子的这个叫财商。
1: 对
0: 对啊，
1: 就不乱花钱，
0: 不乱花钱，然后有规划，有安排。
1: 嗯，
0: 有准备。所以对于未来，可能我们就说嘛，大家再想见到小程曦有点难了，因为上初中了啊。
1: 嗯，
0: 有妹妹接班。对于初中当中，其实您对他，您更看重是什么？学习成绩还是回报社会？
1: 嗯，学习是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
0: 对，
1: 那以后他要长大了，比如说他就是生活平平淡淡也好，但是他除了自己就是有能力之外，他肯定是要，我都跟他讲过，是帮助别人，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回馈社会。
0: 嗯，
1: 因为现在在这里卖夹子，大多数也是别人特别的就支持小孩才去买这个东西。其实说他勾东西有多好多漂亮，那其实占一小部分。
0: 嗯，
1: 最重要的我觉得，因为我经常摆摊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从旁边听到一些人家。就从这个摊位跟前走过去了，
0: 嗯，
1: 又回来，
0: 又回来了。
1: 哎，这个小男孩，嗯，这么小在这里钩织，那我们来支持一下他吧。这是我听过最多的
0: 最多的话，
1: 最多最多的话。
0: 嗯，就这个时候，其实你满是感动，
1: 感动。
0: 你特别希望程曦长大了回馈社会
1: 啊？对
0: 啊，就是钩针，它真的只是一个契机，它是个媒介。但是以后程曦可能会掌握更多的技术，
1: 对，
0: 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知识再去教给别人
1: 啊。对，
0: 哎，成为老师。多好啊，
1: 是的，
0: 成为医生多棒啊。
1: 对，
0: 对吧？或者说有他自己喜欢那件事儿，然后把这件事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学会。
1: 对
0: 啊，这个价值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做好事不是说你要给别人多少钱或者什么东西。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就是以身作则，然后自己学到东西，我自己就是这个社会给予你的帮助，你以后你再把它回馈社会，
0: 反哺于社会。哎呀，多么正能量的妈妈啊！大家现在就终于知道为什么，程曦能成为小网红少年、钩针少年，成为大家津津乐道，我可以觉得是一个小合肥的小骄傲了啊！当然，今后如果有机会，我特别希望，程曦可以再大一点，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再聊一聊。哎，这个时候可能又对学习和生活又有不同的定义了。
1: 对对，
0: 嗯，包括妹妹其实也是在看着哥哥的一步一步的变化，哥哥好像就是他的榜样了。
1: 嗯
0: 啊，妹妹对于接下来接班有什么想法？
1: 他妹妹也是很乐意的。他因为什么？他是我是从幼儿园开始都带他出去

0: 带他出去跟哥哥一起，因为我家没人带孩子，我要是出去背着他，两个都得带
1: 着。
0: 他这种已经可以说跟他比他哥哥接触的还
1: 早，
0: 因为他幼儿园就接触了。现在如果说让他独当一面也是可以，就说我不在，他在旁边自己买，还就是
1: 完全没问题了，
0: 完全没问题。
1: 哎呀，其实生活中就是这样平凡的小小家庭的故事，但是充满了爱。我们为什么要去抱怨今天台风了，下雨了，明天大太阳了，热得不行了，好像生活中处处就是留存着这些美好。因为您在摆摊的过程当中能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形形色色的人群，城市的更新日益，人群当中的脸上的表情，你觉得我们合肥这座城给您带来的这两年的变化和感受是什么？
0: 啊，温暖，
1: 温暖，
0: 特别特别多的好人，
1: 特别多的好人，
0: 对，就是摆摊当中遇到过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你没地方摆的时候，旁边的人会帮助你一下，或者有很多人，哎呦，他带两个小孩子不容易，这个地方本来是人家的嘛，人家说哎，给你
1: 来吧，
0: 对对，就是这样子的，
1: 包括政府给了一定的支持和力度吧，
0: 对对对，而且他们两个兄妹在那摆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买的好吃的，然后就直接给他们了，就是这样子的，
1: 就感受到这座城市真的是烟火气十足，温暖又暖心，
0: 对对，
1: 你看合肥儿童的印象是逍遥津公园里的那个大象滑滑梯，然后城西你摆摊的地方离得特别特别近，对不对？当大家去出来这座城，感知这座城，或者老合肥人去重温这座城的时候，也许都能看到城西和妈妈和妹妹，通过小小的钩针，通过自己的手艺活，通过自己的耐心细致做出的成品，展现给大家更美好的一面。
0: 是的，
1: 好，谢谢张女士，也谢谢城西，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都能收获属于自己心目当中的小美满、小幸运。那最后，请城西也给各位收音机边和你差不多大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句新学期的祝福吧。
2: 祝你们学习天天向上，万事如意。
1: 好，借用城西自己私藏的钩针小马，一马平川，好不好？龙马精神。然后大家特别想接你的话，可能寒假在逍遥津附近应该还能见到你，对不对？我们下期再见。
3: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刘楚强远远观察，王明杰走路确实有这个特点。假如把脑血栓患者走路的动作加快几倍，调到正常人的速度，姿势就会这么古怪。这就是传说中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角色。刘楚强倒吸一口冷气。无物车在院子里面停了几天，终于出动了。这次由王明杰驾驶，出了厂门就往后山跑。刘楚强骑着摩托车，载着大强远远地跟着。无物车离开云顶沟十几里外，驶离大路。刘楚强心里暗急，他们如果也开下去，就会暴露自己。如果放弃跟踪，则会失去目标。想来想去，他只好放慢速度，磨磨蹭蹭地沿着大路驶下去。好在污水车并没有离开视野，开到附近一片平缓河滩就停了下来。那是一片不长庄稼的乱石坡，附近的山民平时不到这里来。污水车停下来，王明杰打开阀门，向河里倾倒着什么，不久便开车返回大路。刘楚强两个人绕到远处藏好摩托车，等污水车返回厂区，便悄悄地走向乱石滩。离得很远，两人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酸味儿，是硫酸。刘楚强经常蹲厂，熟悉各种常用化工原料的气味，要加工食材，硝酸必不可少。云顶沟是镇上的水源，这是小镇下游很远的河湾。工厂把剧毒污水拉到这里倾倒，虽然违法，但是当地人并不在意。刘楚强把鞋子沾上硫酸，没敢走到污水倾倒处，但只是远远的观察，又看不出名堂。他和大强只好往回转，刚坐上摩托车，突然冒出来一个灵感，便翻出了一双用旧轮胎剪成的鞋套，穿在旅游鞋外面，又戴好橡胶手套。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思春的冲着迷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里的故事。
1: 计算机天眼 P2000 正式运行，并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首次面向全球用户推出光量子线上优越性服务。实测数据显示，该设备仅需29微秒即可完成一项高复杂度计算任务，而当前顶级经典超级计算机需耗费160亿年。在量子通信领域，合肥同样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今年5月，中国科大郭光灿院士团队提出基于时间测量的量子中继方案，并在合肥成功建成星汉二号多模式量子中继。两个量子存储器的直线距离达到14.5公里，首次实现程域量子中继的量子非局域性检验，其纠缠分发速率超过此前的程域量子中继上百倍。而深耕量子通信产业化应用多年的科大国盾量子，联合中国电信研究院等顶尖团队，成功实现超大容量经典光通信与商用量子蜜月分发系统在百公里空心光纤的稳定共传，创下全球量子经典共传系统新纪录。截至目前，我国入围全球前20强的4家量子企业中，有3家来自合肥。合肥量子科技产业综合实力已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二。在资本赋能下，以国盾量子、国仪量子、本源量子3家龙头企业为引领，百余家产业链企业为支撑的量子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崛起。
2: 肥西县依托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优势，深耕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领域，持续补链、研链、强链，已形成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汇聚多家国内外行业龙头和配套企业，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在位于肥西经济开发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生产车间，每36秒就有一台电子油泵产品下线。这些产品被应用在比亚迪、奔驰、通用、沃尔沃等国内外知名车企的车辆上。企业去年年产值突破4亿元。然而，在企业创业初期，成长道路并不平坦。由于客户资源匮乏，市场准入门槛较高，客服开发周期较长，供应链配套不完善，拉高了企业的原材料和物。

0: 流成本，加上汽车安全行业人才比较匮乏，人员流失风险比较高。就在企业发展举步维艰之际，肥西县紧盯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下游关键环节，学习先发地区经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快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产业集群形成规模，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帮助这家企业顺利走出低谷。针对企业普遍反映的产业链配套短板问题，肥西县积极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搭建起产业供需对接平台，常态化组织链上企业开展上下游匹配活动，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本地配套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正是基于产业集群的精准定位，一批汽车安全领域头部企业先后落户肥西。君盛汽车安全系统安徽有限公司2024年正式运营第一年就超额完成生产目标，在2025年7月实现方向盘生产破百万的记录。肥西经开区依托已落户的近百家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集群企业为产业基础，分类引导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错位发展，锚定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细分赛道，严把项目准入关口，全力打造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从单打独斗到抱团生长，从代工配套到集群崛起，截至目前，肥西县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特色产业集群已聚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0多家，产品覆盖安全气囊、方向盘、座椅安全构件等关键零部件，年产值超过200亿元。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作出重要部署。今年上半年，庐江县各主要产业园区聚焦制造升级与链式发展，创新动能持续增强。庐江高新区与庐江化工园两大板块竞相发力，台状元发展势头强劲，主要经济指标全线飘红，共同勾勒出县域工业经济稳中提质的强劲曲线。在庐江高新区，以创新为底色的发展动能正加速汇聚。合肥原子创新能源有限公司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围绕锂电全链条设备进行精细调试。作为一家由中国科大和工大教授团队担任研发顾问的企业，原子创新能源聚焦锂电行业上下游装备的技术攻关，其研发的固态电池核心设备及电池回收装备精准卡位行业前沿赛道，不仅国内市场订单饱满，海外订单也取得了新突破。公司总经理吴青青介绍，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 NMP 低温在线提纯设备解决了锂电行业溶剂自循环的问题，替代了传统废液的委外处理和自建一套化工厂的作用。现在这台设备已经在车间内完成了调试，即将打包发往摩洛哥，公司有望实现全年15亿产值的目标。与创新型企业并驾齐驱的是传统制造企业的深度转型。在合肥万磁电子有限公司，高性能永磁铁阳体材料的订单已排满全年档期，企业通过持续的工艺优化与设备更新，在磁性材料领域做精做深，产品远销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实现产能与效益的双跃升。今年1到6月，庐江高新区95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148.1亿元，同比增长35.4%。26家线上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82.5亿元，同比增长39.9%。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4亿元，同比增长26.6%。庐江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徐鹏飞说，下半年庐江高新区将继续重质量求实效抓落地，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增效，重点推动国轩润辉年产20万吨正极材料项目批量投产，国轩源新电池回收项目建成调试，推动摩腾华源达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尽快形成有效投资。
0: 在庐江化工园，安徽佑顺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依托国际领先的聚合技术与全产业链资源，企业产品在下游市场备受青睐。公司质量管理部经理马国飞介绍，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产值15亿元，同比大幅提升。本轮业绩增长一方面得益于行业市场红利，原油波动带动原料需求持续回暖，市场行情向好，另一方面核心依托集团全产业链资源赋能，预计2026年全年产值可达25到30亿元。在材料创新领域，合肥市赛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表现堪称黑马。企业专注于锂电池电解液及配套原料领域，通过持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逐步掌握了关键原材料的自主供应能力。今年上半年，企业不仅电解液销量大增，锂盐外销更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产值呈现跨越式攀升。合肥市赛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苏兵说， 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9.44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75%，预计全年产值能达到18亿元。庐江化工园产业发展科科长季芳芳表示，作为庐江县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阵地之一，今年上半年园区累计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44.61亿元，同比增长122%，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县域工业经济又一重要增长极，庐江台创园也在加速崛起。今年上半年，台创园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8.7亿元，同比增长8%，工业投资达4.5亿元，同比增幅高达209%。河庐产业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局长靳正高说，针对已投产的项目，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安心抓生产、拓市场。对于正在建设中的重点项目，推行急速模式，由专班帮办代办各类审批手续，倒排工期、保障水电气等要素，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庐江正以高新区制造高地、化工园材料基地、台创园新兴增长极为三大引擎，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快建快投，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奋力书写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项目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当前长丰双凤经开区多个产业项目现场掀起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为园区产业升级持续注入新动能。在安徽银仑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年产140万套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产品项目二期施工现场，一栋地上3层地下1层结构的生产厂房已经拔地而起，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计划12月中旬全面完工。该项目一期于2024年底投产，布局了11条全自动生产线和2条连续式铝铅焊炉，具备日产10000件新体的能力。二期项目将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领域进行拓展，打造研发、销售、生产一条龙的企业，为周边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在安徽伟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发电用智能光电复合线缆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2栋钢结构厂房建设齐头并进，其中一栋已转入了内部砌筑施工，另一栋主体结构也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底全面竣工，2027年底全面投产，项目投资约1.1亿元，将新增30000千米清洁能源发电用智能光电复合线缆的生产能力。目前长丰双凤经开区共有17个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随着这批重点项目建成达产，园区将进一步夯实先进制造业根基，助力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2: 供电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4: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从合肥市财政局了解到，合肥市财政始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支出核心方向，将守护人民健康作为重点保障内容，大力支持健康合肥建设。今年上半年投入超50亿元，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全力保障医疗资源扩容，投入超5亿元支持市新站老年护理院、市儿童医院等8个市属公立医院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持续筹集资金支持5个在肥国家医疗中心建设落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2026年，全市3级医院增加至33个。支持公立医院软实力提升，投入名医、名科、名院项目资金0.5亿元，聚焦医疗人才培养、重点学科建设、区域医疗合作等方面予以支持，促进市属公立医院获评多个国家和省级重点学科，多个全国知名医院与市属公立医院开展合作。 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补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10亿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

0: 准提高到104元，持续促进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织密多层次医疗保障防线，累计拨付基本医保补助及医疗救助资金22亿元，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升至724元，533万人享受医保报销待遇，医疗直接救助达50.1万人次，全方位筑牢医疗保障防线。
1: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50家左右省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2到3家国家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培育2到3家具备国内外影响力的数字供应链平台，建成10个以上省级数字供应链集群。方案确立数字化筑基、智能化渗透、数字化重构、生态化协同4大发展路径，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打破行业信息孤岛，搭建全流程数字化运营底座，推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采购、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提升供应链智能决策和风险感知能力，依托数字平台打通全链路数据，重构业务模式，优化资源配置，依托工业互联网推动产业要素网络化协同，构建开放共生的供应链产业生态。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我省部署数字化改造提升、平台建设与市场主体培育等8大专项行动，全方位激活数字供应链发展动能。
0: 开学在即，长丰农商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正有序进行。今年，该行通过优化流程、上门服务、线上办理等举措，实现助学贷款一站式便捷办理。在长丰农商银行双墩支行，大学新生妙宇正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完成了填表、审核、复核、信息确认等手续，顺利办好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妙宇正的父亲丁忠刚告诉记者，家中有2个孩子上学，之前担心的学费问题，因为有了这个助学贷款，让压力减轻了不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而实施的一项惠民政策。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最高可达2万元，学生就学期间贷款利息均由国家全额补贴。长丰农商银行双墩支行行长陈以瑶介绍，今年长丰农商银行双墩支行采用早部署、早宣传、早服务的工作理念，在高考助考期间，通过微信推送、单页宣传等方式提前普及助学贷款相关政策，让家长学子提前了解，同时还组建2人小队深入辖区31个村居，面对面解答政策，让助学惠民政策家喻户晓。自2008年以来，长丰农商银行已累计办理24973笔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共发放了2.01亿元政府贴息的助学贷款。该行的32家网点都可以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覆盖县域各镇区。长丰农商银行双墩支行行长陈以瑶介绍，银行设立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以提升办理效率，实现材料一次过、流程一次清、业务一次成，真正做到让学生及家长只跑一次。同时还打通线上业务办理堵点，实现助学贷款业务线上便捷办，做到应贷尽贷。
1: 停车多停1分钟就要多付1个小时的费用，这让不少车主觉得有些不合情理。近日，铜陵路与望江路交口停车场试点停车按分钟计费，让停车缴费更加精准。这也是合肥城博第一个按分钟计费的停车场项目。铜望交口停车场是一处复合型地下停车场站，共设250多个停车位。场站紧邻学校，早晚高峰接送学生车流集中，同时具有周边小区住户夜间长时间停放和商务临时停靠等多元化停车特征。以往这座停车场按照整小时计费，现在计费单元精确到分钟，停多长时间交多少费用，不少市民的停车成本直接减半。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以往1个小时收费5元，现在按分钟计费，自己停了1个小时只花了2元多。合肥城市泊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包河分公司副总经理钱宏伟介绍，目前这里的收费标准调整为15分钟免费，超出后按每分钟0.06元精准计费。计费规则的调整也在用价格杠杆引导车辆快停快走，让有限的停车泊位能够服务更多临时停靠的车辆。据了解，目前我市已有3处停车场实行按分钟计费模式，为后续推广积累经验，也让城市管理多了一份精细和温度。
0: 记者杨志明报道。民以食为天， 一顿便捷安心的家常餐食是居民实实在在的民生需求。近期，合肥市多家商超推出便民食堂，平价卫生、取材透明的超市堂食迅速走红，成为城市里新晋干饭打卡地。商超从售卖食材升级为一站式解决就餐需求，全新民生业态为城市便民服务增添了温暖底色。正午用餐高峰期，何家福高新店的便民食堂内座无虚席，一荤两素、两荤两素固定套餐整齐摆放。前来就餐的上班族、社区居民有序挑选菜品，热闹却井然有序。超市便民食堂主打小碗菜模式，定价普惠亲民，一荤两素仅15元，两荤两素18元，米饭与汤均可免费无限续加。门店坚持五碗两餐常态化供应，每月更新时令菜单。何家福高新店便民食堂并非临时尝试，早在2025年门店升级改造时，食堂规划就已经敲定，并于去年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从单纯售卖生鲜食材到一站式解决市民就餐需求，是门店立足周边人群需求做出的业态革新。何家福高新店生鲜部经理柳光夫介绍说，商超食堂最大的优势就是前店后厨食材同源，后厨做菜使用的蔬菜鲜肉和超市货架售卖生鲜标准完全一致，蔬菜基地直采，当日热鲜肉现用，并且根据时节来更换菜品。由于食堂没有额外房租、供应链成本，超市便把聚拢客流、沉淀居民口碑放在首位，通过降本让利及丰富的菜品，让超市食堂真正贴合消费者的口味。在何家福的示范带动下，近段时间盒马、永辉等商超也相继推出称重自选餐、便民简餐，商超食堂逐步在合肥多点铺开。未来，我市也将持续鼓励更多便民新业态落地，不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1: 本月，合肥包公园以文化加科技深度融合为核心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包公园沉浸式全息幻影剧场与泸州宋宴、宋风餐秀即将启幕。这是包公园持续深耕传统文化加沉浸式体验融合路径，推动景区从传统参观型向创新体验型文旅集聚区转型升级的标志性成果。其中，包公园沉浸式全息幻影剧场将推出安徽首个包公主题全息剧目《包公探案之泸州疑云》，依托全息立体成像、裸眼 3D 视效、虚拟现实交互等前沿科技，融合真人实景演绎与奇幻悬疑剧情，打造多维观感、创新叙事的多媒体产品。剧场以包公文化为主题，让千年包公文化在科技光影中焕发新生。泸州宋宴则是合肥首家以宋式宴席为载体，以泸州文化为核心，以千年在地文脉为主线，集合古风美食、沉浸演绎、媒介交互、艺术科技于一体的实景餐秀，在佳肴雅乐间品读泸州千年文化，在业态创新中讲好合肥的文旅故事。合肥滨湖时光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国明表示，两大项目充分依托包公园作为合肥宋文化地标的深厚底蕴，以业态创新激活宋韵文化，以科技赋能包公文化和传统文化传承与发扬，让历史活起来，让千年文脉潮起来，形成科技加文化、美食加演绎的多元业态矩阵，为广大游客提供优质的文旅服务与更加多元的文化体验。
0: 每年6月到8月，因游泳引发的皮肤干燥、瘙痒、红斑甚至水泡等病例在门诊中仍屡见不鲜。合肥市第八人民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邵惠子提醒市民，立秋并不代表可以放松警惕，掌握科学的游泳护肤知识，尤其是把握上岸后的黄金3分钟，是避免皮肤闹情绪的关键。很多市民有一个误区，认为泳池水经过消毒就是绝对安全的，但这恰恰是引发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的根源。邵惠子介绍，含氯消毒剂的核心作用是杀菌，但它本身是一种强氧化刺激性物质，会直接分解皮肤表面的保护油脂，导致锁水能力丧失。泳池为了降低细菌超标风险而加大含氯消毒剂投放量，市民下水前如果未做任何防护，上岸后仅用清水简单冲洗，残留的氯就会持续渗透，腐蚀角质层，诱发红斑和水泡。除了室内泳池的化学刺激，室外的隐形晒伤也不容小觑。近日，邵惠子接诊了一位28岁的女性患者，她在阴天去潮湖边玩水，自以为没有阳光直射，便未做任何防护，结果在水中停留3小时后，双臂和后背出现大面积红肿灼痛，3天后开始脱皮。 医生强调，水面和瓷砖的反光会放大紫外线强度，加上水中散热快，让人难以察觉灼热感，极易造成迟发性重度晒伤。普通市民该如何科学防护？邵惠子建议，除了下水前涂抹无香精、无酒精的修护保湿乳做好隔离外，还要严格控制单次泡水时间，室内不超过60分钟，户外不超过40分钟。上岸后的清洁与修护也至关重要。洗澡不是简单的冲水，水温和产品的选择都有讲究。邵惠子建议，洗澡水温应控制在32到34度的温水，严禁高温热水烫洗，以免加重炎症水肿。清洁产品应选择无皂基、弱酸性的温和沐浴露，且全程冲洗时间不少于3分钟，以确保洗净残留的氯、防晒霜及盐分。更为关键的是把握黄金3分钟修护方法。洗完澡后，皮肤角质层含水量最高，此时锁水效率最强。市民应在擦干身体后的3分钟内全身涂抹修护身体乳。对于泛红刺痛的部位，可叠加含有神经酰胺、泛醇或生长因子类的修护凝胶，以快速重建皮脂膜，阻断干燥和瘙痒的发生。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

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你不真正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了解厂子里是否有秘密空间。这不是随便改造民房，当初肯定要请专业施工队。杨真觉得不如马上通知县公安局，组织公安干警搜查，也许里面正有某个受害人挣扎在生死边缘。然而他们发现自己撞上了规则的壁垒，调研室没有刑侦资格，无法申请搜查证，这两条哪个都办不到。
1: 如果再没有新线索，你们马上回来，我把资料提供给晋督局侦查处，由他们去办。
0: 李汉云在千里之外下达命令，可是根本没有毒品交易线索，他们会接手吗？
1: 你们先撤回来，目标很危险。
0: 与此同时，还有人也盯着这家古怪的厂子。刘楚强几乎和杨真同时进入小镇，绰号大强的保镖紧紧跟随。在烂尾楼顶，大强中了对方闪电一击，对此耿耿于怀，非要亲手抓到神秘人不可。老于蹲场的刘楚强不懂什么千言科技，他有自己的思路。常年从事经济调查，刘楚强惯先从目标的业务渠道入手。蹲守之前，刘楚强调查了这家工厂的业务来往，发现他只有一个客户，就是几百里外省城一家装修商行，石材厂等于那家商行的加工车间，而这家商行的经营也是松松垮垮，开办两年多却始终不倒闭。刘楚强知道，这种贸易公司往往是洗钱工具，出资人根本不管他本身是否赚钱，只需要向账号注入黑钱，在账上倒来倒去，直到洗白。来到云顶沟以后，刘楚强留心那些进出厂门的车辆，他熟悉各种货车、槽车、冷冻车的特点，哪些车辆改装后可以夹带违禁品，通常会在什么部位改装，心里有本细账。出道之后，刘楚强最得意的一个案子，就是从油罐车里找到一辆走私轿车。大强没有这些经验，但是他人高马大，警惕性高。为了让他更好地配合自己，刘楚强把思路讲给他听。线索就在这些车上，咱们要记下每辆车的车牌号，尤其是厂子自己的车，他们去哪里一定要搞清楚。很快他们便摸清了基本情况，不算

0: 带来车辆，这座加工厂只有三辆垃圾牵引的污水车，后面有个很大的自制污物罐，在城市环卫垃圾牵引的污水车，后面有个很大的自制污物罐，在城市环卫系统里，这种车用来运送粪便，这所厂子可没有那么多粪便可运。污水罐本身虽然锈迹斑斑，但是并不脏。盯了几天，大强远远地看到了王明杰，小声对刘楚强说，
1: 我感觉这小子就是那晚上搞事的家伙，当时深更半夜，你能看清？
0: 刘楚强知道他们围捕神秘人的事儿。
1: 你不懂，我从小练摔跤，擅长观察人的身材，你让我记得人的长相，我可能记不清，人的身材有什么特点我能过目不忘。打架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那家伙腿脚好像有毛病，一瘸一拐的，一瘸一拐还能对付你们这么多人，所以才古怪啊。
0: 大强告诉他，那天夜晚遇到的家伙驼背含胸，两脚一高一低，却走得非常快，
1: 你看这个人走路像不像脑血栓的瘫子，就是速度快了几倍。
0: 刘楚强远远观察，王明杰走路确实有这个特点，假如把脑血栓患者走路的动作加快几倍，调到正常人的速度，姿势就会这么古怪。这就是传说中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角色。刘楚强倒吸一口冷气，污物车在院子里面停了几天，终于出动了，这次由王明杰驾驶，出了厂门就往后山跑。刘楚强骑着摩托车载着大强远远地跟着。污物车离开云顶沟十几里外，驶离大路。刘楚强心里暗急，他们如果也开下去就会暴露自己，如果放弃跟踪则会失去目标。想来想去，他只好放慢速度，磨磨蹭蹭地沿着大路驶下去。好在污水车并没有离开视野，开到附近一片平缓河滩就停了下来。那是一片不长庄稼的乱石坡，附近的山民平时不到这里来。污水车停下来，王明杰打开阀门，向河里倾倒着什么，不久便开车返回大路。刘楚强两个人绕到远处藏好摩托车，等污水车返回厂区，便悄悄地走向乱石滩。离得很远，两人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酸味儿，
1: 是硫酸。
0: 刘楚强经常蹲厂，熟悉各种常用化工原料的气味，要加工食材，硝酸必不可少。云顶沟是镇上的水源，这是小镇下游很远的河湾，工厂把剧毒污水拉到这里倾倒，虽然违法，但是当地人并不在意。刘楚强把鞋子沾上硫酸，没敢走到污水倾倒处，但只是远远的观察，又看不出名堂，他和大强只好往回转。刚坐上摩托车，突然冒出来一个灵感，便翻出了一双有旧轮胎剪成的鞋套，穿在旅游鞋外面，又戴好橡胶手套，这是他平时入室盗取商业文件时的工具，能够避免留下指纹和鞋印。

年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公元前633年，楚国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于是晋文公派兵攻占了楚的盟国曹国和魏国，要他们与楚国绝交。楚国被激怒了，撤掉对宋国的包围，来和晋国交战。两军在城濮对阵，当时楚国联合了陈蔡等国，兵力强，晋国联合了齐宋等国，兵力弱。应该怎样作战呢？晋文公的舅舅子范说，凡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意思是对于注意礼仪的君子应当多讲忠诚和信用，取得对方信任，在你死我活的战阵之间，不妨多用欺诈的手段迷惑对方。晋文公听从了子范的策略，首先击溃由陈蔡军队组成的楚军右翼，然后主力假装撤退，引诱楚军左翼追赶，再以伏兵夹击，楚军大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城濮之战。成语兵不厌诈就是从子范所敬之言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演变而来，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

0: 充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仓库的仓加上不同的偏旁仍然读仓，比如单人旁仓富仓俗的仓，草字头苍白苍翠的苍，三点水旁沧海一粟沧桑的沧，舟船的舟字旁机舱船舱舱位的舱等等。那么竖心旁右边放个仓库的仓，是不是也可以读仓呢？回答是不可以，这个字应该读怆，书面语悲伤的意思。凄怆悲凉叫怆凉，如景况怆凉，形容悲伤的样子叫怆然，如怆然泪下，悲痛叫怆痛，如心里止不住一阵怆痛。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又叫悲怆奏鸣曲，你要是说悲苍奏鸣曲就不对了。

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
6: 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

0: 点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现在开庭，
2: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

0: 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2: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5: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7: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6: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8: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9: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0: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9: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

0: 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八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五类十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2: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3: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4: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3: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6: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7: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8: 小成本都被你搞
7: 疯了，今非昔比啊。
9: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0: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9: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1: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9: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

0: 协，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4: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5: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6: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4: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7: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

0: 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没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

并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蘑菇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制篇两卷，其中制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蘑菇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是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白天多云有时阴天。
3: 疾风知劲草。
4: 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刚坐上摩托车，突然冒出了一个灵感，便翻出了一双有旧轮胎剪成的鞋套，穿在旅游鞋外面，又戴好橡胶手套，这是他平时入室盗取商业文件时的工具，能够避免留下指纹和鞋印。

留给你的宠爱。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白天多云有时阴天。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能有什么？
1: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
1: 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2: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3: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3: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秋鱼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我们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同

0: 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0: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5: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4: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6: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4: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7: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4: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8: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4: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9: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

0: 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 9.2 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

0: 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大事

0: 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1: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0: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2: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0: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3: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4: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5: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32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25度。预计18号多云。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感专题报道，从有居到优居，合肥用科技赋能好房子建设。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感，书香满城，合肥掀起全民阅读热潮。
3: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暨常务会议，
2: 市政协召开学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理论研讨会。
3: 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2: 党建引领兴产业，农旅融合促振兴。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记者董云浩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牢记总书记嘱托，合肥市因地制宜持续改善人居条件，用心用情提升群众生活品质。近日正式出台了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明确2030年全面普及高品质商品住房建设，全力推动城市人居品质迭代升级。在包河区一处新建住宅项目室内，全新升级的全屋智能体系彻底革新了传统居家生活模式，居民只需语音指令或触控墙面智慧屏，就可以一键操控全屋灯光、水电等各类家居设备，实现便捷人居新体验。不止智慧赋能，该项目还立足人居体验优化，创新打造公园加商业加社区加社群多元融合的全新居住模式。通过实施红线内外一体化规划建设，打造出2.1万平方米的城市配套公园，把生态绿意融入日常居家生活。智能化提升居住便捷度，黑科技系统则筑牢居住舒适度。在经开区一处新建住宅项目内，室内常年恒温保持在23摄氏度左右，空气湿度稳定适宜，全屋空气质量持续优良，为住户带来四季恒温恒湿恒静的极致居住体验。据项目负责人测算，一套153平方米的住宅，依托6恒科技系统替代传统空调设备，全年能耗费用可降低50%。从智能人居生态配套到科技赋能，合肥全方位推进好房子建设落地见效。依据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合肥将围绕标准引领、要素保障、品质升级、科技赋能、生态构建、服务提质6大维度持续发力，系统性提升住宅建设品质，加速完成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式升级。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感，合肥走在前。本台记者韦超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这个夏天，合肥人气最旺的不只是商场景区，更藏在书香气里。合肥各大文化场馆座无虚席，读书成为合肥今夏新潮流。上午

0: 9点，在合肥市中心图书馆里，一场知名网络作家读者见面会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对于合肥市民的阅读热情，网络文学作家杜玉璞感到非常震撼。他告诉记者，来参加活动，一大早就看到图书馆门口排满了人，感觉合肥的阅读氛围很好。今年暑期以来，合肥市中心图书馆日均进馆人数超过1.5万人次，较平日增长明显。其中，备考学生和亲子家庭占客流总量70%以上。场馆通过提前开放入馆通道、优化人员进场流程等方式，提高高峰时段的通行效率。而在合肥市图书馆，这个暑期主打的是国风特色，诗词诵读、国学雅集轮番上线，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古韵书香里度过充实的暑假。阅读不止在城市，更藏在乡野美景里。在包河墨滩白丁图书馆，田园风光搭配治愈书屋，吸引了不少村民及游客前来纳凉阅读。同时，景区将阅读和文旅休闲完美融合，全新的文化消费新场景让读书成为一种休闲新方式。据了解，2026年我市计划新改建70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截至目前已建成开放59个，累计共有198个。
1: 8月14号下午，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全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审议合肥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合肥市场景培育开放和应用促进条例草案、研究服务业扩能提质等工作。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命山、党组成员刘文峰、黄鑫、许华为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扛牢省会城市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对各项工作再对标、再细化、再落实，全力抓好经济运行、项目建设、重点改革、民生实事等各项任务，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议强调，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关系个人成长、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要充分发挥立法引领保障作用，围绕政府、学校、家庭、社会4类主体，开展专题研究、创新工作举措，汇聚多方合力，加快构建全社会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以场景创新工作立法为牵引，深入推进全域场景创新支城建设，打造高价值应用场景，畅通场景供需渠道，推动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全链条升级，加快形成开放协同良性循环的场景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紧扣发展所需，突出合肥特色，细化完善工作举措，精准招引重点项目，深化人工智能加服务业创新，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不断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周宗茂报道。8月14号，市政协召开学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理论研讨会。市政协主席韩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陈明主持会议，秘书长苏翔参加。会议深入学习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协机关是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县市区政协、专家学者代表围绕主题做交流研讨。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政协理论研究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研究重点，强化协同发力，紧盯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深化理论和实践研究，更好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要坚持学深悟透，准确理解把握广泛多层制度化的辩证关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广泛为目标，以多层为架构，以制度化为保障，进一步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要加强市政协理论研究会自身建设，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不断建强研究队伍，

0: 坚持守正创新，完善制度机制，进一步推动政协理论研究工作走深走实。
1: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就是要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党组织触角延伸到小区、覆盖到楼栋、深入到家庭，让组织优势真正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走进包河区望湖街道杏心湖社区，晨光里一抹抹志愿红在街巷间跃动。这个常住人口过万的社区，党委下辖23个党组织，共有党员557名。近年来，社区党委致密，社区党委、小区党组织、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网络，设立15个小区党支部、30个楼栋党小组，推动两委成员下沉小区，把办公桌搬到居民家门口，12名红色小管家常态化入户走访，悉心守护独居、残疾等特殊群体，送出关怀700余次。组织体系扎根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更强了。蜀山区笔架山街道翠庭园社区以书记工作室为基层治理核心载体，构建社区党委、小区党委、党总支、小区党支部三级书记组织体系，实现党组织在小区全覆盖。如今翠庭园社区的居民真切感受到，以前反映问题要等要催，现在社区干部主动上门问，盯着办。从群众上门找到干部主动议，三级书记组织体系的执行力和穿透力在一次次攻坚中得到了检验。在合肥高新区兴源社区，红色小管家扎根社区，贴近群众，社区以党建引领、多网融合为抓手，将党支部、社区工作者、红色小管家、物业等力量按小区网格划分为五大网格，纳入五个网格党支部统一管理。在新源小区老旧小区改造中，红色小管家全程参与监督，协调居民诉求，累计更新施工方案800余处，让改造真正贴合群众需求。从最初一公里到中间段，再到最后一公里，只有方向不偏、执行不松、落实不虚，才能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市委两新工委副书记陈学红表示，将立足合肥城市特点，锚定党建强、发展强目标，深入实施党建强企、项目攻坚专项行动，持续探索党组织覆盖有力有效、作用发挥精准有效、整合资源高效协同、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党建工作路径。
2: 供电一刻钟，
3: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姚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4: 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记者张伟报道，8月14号，2026年合肥市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项目大赛现场路演在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安徽举办。大赛以党建领航、融合赋能为主题，旨在以赛促融、以赛促建，搭建互学互鉴、交流提升的实践平台。自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全市221个社区申报的537个项目，涵盖特色志愿服务、窗帘之约、小区环境维护与垃圾分

0: 三大类别，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敬老助老、儿童托管、就业帮扶等多个领域，经各地择优推荐、项目初审，全省共60个项目脱颖而出，齐聚现场同台竞演，集中展现志愿服务项目特色和社会成效。来自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友谊社区的参赛选手马晨旭表示，通过此次比赛，不仅展示了设置融合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案例，也学习到了很多优秀的志愿服务项目。下一步，社区党委将继续提炼经验，扩大成效，做实基层助老服务。
1: 记者张正阳、郑连军报道，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核心在产业。眼下，在广袤的合肥乡村，基层党组织正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一个牛鼻子，以服务赋能、以创新破局，探索出一条农旅深度融合、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眼下，巢湖市庙岗镇尖山湖驿趣园内，百亩翠冠梨挂满枝头，迎来丰收季。这片曾经贫瘠的荒岗地，如今已发展成为四季可摘的特色金果林观光区，游客络绎不绝。蝶变的背后是尖山村党总支九年如一日的主动靠前服务。自2016年驿趣园项目落地，村两委便跟进土地流转、矛盾调处，并结合和美乡村建设，同步提升道路、管网、饮水等基础设施，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巢湖市庙岗镇尖山村党总支副书记李亚东介绍说，为了让企业安心扎根、放手发展，村两委班子主动靠前服务，把服务企业融入日常工作，帮助企业协调土地流转、化解矛盾，同时还结合和美乡村建设，改造提升村庄道路，完善污水管网，实施引水工程，开展沟塘清淤，把基础设施做扎实。推行洗耳恭听工作法，网格员定期走访，对企业提出的需求第一时间进行响应。在庐江县万山镇长冲村，当地村两委瞄准闲置资源再开发，把曾经废弃的老旧农房和荒滩通过微改造、精运营变身为微度假营地，让沉寂的乡村边角空间重新焕发生机。现如今，在党建引领下，长冲村立足山水资源，通过村企合作引入文旅新业态，推动乡村文旅正从过路式观看转向沉浸式体验。庐江县万山镇长冲村党委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吴国义介绍说，用微改造唤醒闲置资源，吸引青年返乡创业，让村内闲置空间变成村民增收支点，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无论是龙头景区带动下的整村跃升，还是微改经营催生的多点开花，合肥乡村正在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把生态家底转化为共同资本，书写着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新篇章。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本台记者刘慧报道，为了减少暴雨、高温、高湿等恶劣天气对草莓育苗后期生长的影响，日前长丰县草莓协会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莓农做好保苗护苗工作。眼下，在长丰县的多个草莓育苗基地，部分苗床因连日降雨出现积水，草莓子苗叶片发黄，炭疽病、根腐病等病害风险增加。据介绍，连续降雨造成了草莓育苗根系呼吸降低，叶片的光合能力降低，导致草莓生长的素质受到影响。专家仔细查看了草莓长势，围绕清沟排水、病害防控、水肥管理等重点环节与种植户面对面交流，指出要抢抓雨停间隙及时喷施保护性杀菌剂，还就控旺簇状、花芽分化等后期管理要点进行了现场示范。据了解，长丰县现有优质草莓种苗繁育面积50000多亩，年产种苗近30亿株，育苗产业年经济效益超10亿元。下一步，该县将持续组织专家深入田间指导，帮助莓农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全力保障秋季草莓定植用苗安全。
1: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8月14号，中国生鲜即时零售头部企业叮咚买菜安徽总部项目在蜀山区签约，并于8月15号投入运营。 叮咚买菜是中国生鲜即时零售领域的头部企业，作为全国布局的第一站，合肥站点的开通是该生鲜零售品牌深耕长三角、完善华东战略的重要落子。叮咚买菜高级副总裁张毅介绍说，合肥站点采用标准化前置仓运营模式，辐射周边3公里社区，居民通过 APP 或小程序线上下单，最快29分钟配送到家。下一步，蜀山区将持续优化全域营商环境，聚焦数字商贸、现代服务、民生消费等重点领域，持续招大引强，集聚优质总部项目，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0: 本台记者龚正、杨志明报道。近日，仙站高新区举办第二届中小学生家风主题演讲比赛，辖区中小学生以声传情，以话叙德。比赛中，选手们紧扣家风传承、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等主题，立足真实家庭日常、亲生成长经历、身边暖心故事，讲述家风家训背后的温暖与力量。新站高新区坚持以家庭文明建设培育社会文明风尚，围绕我爱我家、我爱合肥、礼让文明主题，通过家风主题征文比赛、书画比赛、情暖结婚全家福拍照等系列活动，促进辖区家庭文明创建。新站高新区妇联主席葛小燕介绍，所有获奖的孩子们会成为新站高新区小小家风宣讲员。下一步，这些小小家风宣讲员将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走进企业，进行家风的宣讲，营造全区崇德向善、积极向上的家风力量。
1: 记者张伟报道，8月14号，建功15五，奋进新征程，2026年包河区那年我们在乡下电商直播技能竞赛在大围镇开赛，32名电商主播同台竞技，在120分钟的实战直播中一展身手。本次竞赛由包河区总工会、包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本次竞赛以葡萄为媒，以直播为桥，将技能比武与产业推广有机结合，既是对新业态职工专业素养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以人才振兴助推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包河区大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姚勇介绍说，直播电商是数字经济新业态，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产增收的重要渠道。本次竞赛把赛场搬进田间地头，以赛练兵，以赛育才，以赛助农，当好大围农特产品的宣传员、推广员，用流量赋能乡村，用技能助力振兴。
0: 记者张伟报道。8月15号，第六届科超杯合肥市青少年智能创新公开赛决赛在合肥市科技馆蜀西湖馆区举行，近300名选手参加决赛。大赛由市科协、团市委、市关工委、市少工委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设基础设计类、机器人工程类、发明创新类、科技绘画类4大类，包括 3D 设计赛、RMRC 救援赛国际项目、致敬长征综合赛国际项目、智能创新赛、儿童科学创想化等18个赛项。参赛选手徐子飞对记者说，这是他第3次参赛，每一次比赛都有很大的收获。通过比赛提高了对机器人操作的水平，同时也激发了对科学的热爱。大赛坚持贯通融合、普惠开放理念，首创3+3+X 科创教育体系。

0: 对光明与温暖最纯真的向往。而如今呢，中国科研人员正以硬核的科技实力将这首童谣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1: 是的，新一代的人造太阳加速建设不仅标志着我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正在从跟跑变成领跑的这样一个跨越，更预示着人类终极能源的曙光呢已经照进了现实。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哈，马上就要开学了嘛，刚才说到了很多家长觉得到了下旬了哈，要收收心了，要不要给孩子这个衔接一下补补课呀。但是最近呢，央视就调查了幼小衔接超前学的这么个问题啊，不抢跑难道真的就会落后吗？
0: 哎，就是不少机构啊，有家长就问的时候啊，那个机构就说了，他说哎呦，你这识字量不够对吧，你这识字你连400到500个字你都不行的，这入学的安全线呢，给家长啊制造出这种焦虑对吧，那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焦虑和不安。那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地适应新的环境？当下大众对于幼小衔接普遍存在哪些认知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3: 幼小衔接必须上，能让孩子一年级开学几乎不需要任何适应期，嗷嗷自信，干啥啥行，正反馈持续到三年级甚至整个小学，毫不夸张。
4: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5: 我们家是报了两个，报了一个拼音班，还有一个英语启蒙的班级。我怕开学之后，老师可能他上课的进度会比较快，
6: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7: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算术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比例实在是有点大。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8: 大体给他就是略了一遍那个拼音、数学。现在大部分的孩子都上幼小衔接，我们家孩子一不上可能就跟不上了。
9: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4: 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10: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4: 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
11: 我们拼音单元并不像大家传的